0: 就不想去的那个不是从这样子那样子啊我怎么都马上你用那个就可以马上你去我怎么都我重新出用车子到你去的
1: 嗯
0: 又把它就到中间又把它进到一点
1: 嗯当初啊做事能分得的大哥的去做啊进
0: 그래요어이게아무래도다른약안만무슨몇곳병원댕기니조언도하고치료를안만해도점약도먹고그래서별짓을다써마저탄된다내저점약은다먹느라해도아니던게어이걸이렇게해결되니까예지금활동하고이럴때더싸서어서는약뭐이것저것여러가지를먹느라말고이한가지로어서는이마지막으로막이어서전약먹고서리건강하다하시지금생각하고활동하시지금싸싸고생각합니다
1: 네
0: 선생님들이정말이렇게좋약이우리백성들이다이렇게알선해줘서너무감사합니다
1: 예지금활동이1년중제일큰우대활동입니다예그래서예2830666번에연계하면됩니다예
0: 수고하십시오
1: 예
2: 네, 네안녕히계십시오다음분입니다여보세요
3: 여보세요
1: 예안녕하십니까
3: 예선생님안녕하십니까
1: 예
3: 오늘도수고많습니다예
1: 예
3: 저희도예이동수모처수모가족입니다
1: 예
3: 저는예순지오랍니다그래나서예이동수모처먹고많이좋아졌습니다오늘우리는좀늘고있는데예이동수모처덕분에지금영살아도사는것같은게영기분좋고좋습니다
1: 네
3: 우리는아저어찌나그아바이너에군대갔다왔는데위병을했어요한일고사했습니다
1: 네
3: 어그래서그래서그거무대에서오자부터청약을계속쓰고그거저단약은다써도어째그렇게아이됩니까
1: 네
3: 그냥위내고서위를꾸라고다니면쌍바람이사는데수만늙은왕이와서서예이동충하촌나오면아이고듣고서우리이거한번써보자했었는데대단히좋다니까
1: 네
3: 우선에는정말위때문에가서뭐이나먹지못하고서위를붙들고댕기는데지금은예음식이나다먹어도영성화잘되고맥이나한단말입니다
1: 네
3: 그래우리심장은또수작거지했단말입니다수작해서밤낮병원에입원하고병원계속다니고병원떨어지면아이됐습니다계속약가지고서소약가지고서여러가지를계속쓰고있었는데지금심장수작해온것뒤에지금은이렇게하니까
1: 네
3: 그전야그래서몇가지를그거좀딱정해놓고먹은게심장이발작하야오영대단히좋습니다이좀뭐동충하소대단히대단히좋습니다
1: 네
3: 그리고이뭐입니까간에또지내야할거나그거기관지를간에딱붙어떨어져서계속고소했습니다그러던게이거역시수금원이지금없어지지않까
1: 네그
3: 가그러니까얼마나좋은지모른다
1: 예
3: 그래고기억력이라고지내없어서예이게마지막에이게이게치매와서모서리다떼겠다고서영군신급조했는데지금은예오기억력도영좋아져서예어느게무슨어디다났던거라다기억해가지고지금사는게사는것불합니다
1: 예
3: 늙고있다니그래요우리는이제이활동에참가해서죽을때까지이동충하소약을쓰겠다고결심했습니다
1: 예
3: 사는게얼마나편리하고좋은지하루에한번딱먹고아이다른약아이먹어도이렇게좋은데이상더좋은게어디있습니까
1: 예
3: 그래이번활동에참가해서또싸다
1: 맞습니다로년에는누구나좀이뇌건강에좀중시를더내야됩니다또치매오거나에불면증이있거나우울하거나이단뇌건강에좋합니다예근데지금우리발효동충하초균분은예이뇌건강에서아주중요한작용합니다
3: 대단합니다 예,
1: 예그래서예그2830666